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맥주야!

0: 喂，陈云，
1: 哎，
0: 你记得吗？
1: 哎呀，我记得。哎呀，我这个金正坤啊，那我还以为你来了解啥。
2: 지난겨울에왔을때만났던분입니다
3: 이친구가자칭서학에게요서학에누구냐면명청시대에굉장히유명한여행가이자지리학자예요이게자칭자기가서학이라고하고여기서사람들에게좋은글도써주고그림도그려주고소품도팔고하면서이만복님의정치를혼자다제끼고있는그런친구입니다그래서
2: 이분이실력있는서예가예요유명한문장가이자명필이었던서학액처럼여행자들에게만복님의정치를담은문구를써주고있습니다
3: 만복님에서도이렇게경치좋은곳에앉아서
2: 요즘은캘리그라피라고하죠북글씨가멋집니다
3: 아뜨거워세계주제여행인데요이주제가바로테마란뜻입니다일장내그메일리더황진리의미텐시에즈
4: 아감사합니다
3: 네니더감觉怎么样啊
4: 我的感觉是这种啊非常的就是说灵感特别强烈就比如说在这么有山有水啊有田园有风光还有更多的友人来此啊
3: 再见
4: 啊再见啊记得啊记得分享地方啊
2: 아주오래전이곳은바다였습니다조개와산호가묻힌석회암층이솟아올라크고작은산을이루었죠농사가잘되는땅이라마을도많습니다
5: 야 이동네에사시는분같아요오어디시장에서뭐사가지고오시는것같은데요아对不起了我们是从韩国来的韩国어你知道吗韩国
6: 知道吗
5: 啊你知道啊你买什么这是什么
6: 肉
5: 肉
6: 哎
5: 哦在哪儿买在哪儿
6: 哎在哪儿买的
5: 啊저쪽인데아마시장있나봐요
6: 哎
5: 지금다사가지고오니까문닫기전에가봐야죠
2: 마을입구에장이섰습니다세상제일재밌는것중하나가시장구경이잖아요텃밭채소와겨우내잘키운가축들이난전에가득합니다중국명절인청명절이코앞이라장보러나온분들이많았어요
5: 시장에동네시장치고는꽤큰데야우리우리손님좀있는데한번가봅시다기왕이면
3: 여기고려하는데
5: 이쪽가볼까요
2: 엊그제도축한돼지고기랍니다
7: 要买什么
8: 猪肉
7: OK 了돼지고기사신대요
2: 한그대2000원시골이라고기값이쌉니다
9: 明年老来的生意百年十岁了十岁十岁
5: 백세살이래요어머니가
10: 是那个伯父还是
5: 伯父시어머니
9: 아不要买他屋头有科学的东西太多了
5: 야
11: 와할머님이세요
5: 할머님
3: 야
2: 정정해보이시죠
3: 야
12: 我可以跟你一起
9: 我也呢
3: 啊看你的母亲
9: 可以
3: 呀你现在年纪这样大还健康吗
9: 健康
3: 啊这个好重吧我替你吧
9: 啊我自己了
2: 부부가걸음을멈춘곳은
13: 这是什么呢
9: 桂花
5: 花
9: 桂花
5: 桂花
9: 你们赏吧可以赏
5: 可以赏我也尝
9: 可以赏
5: 呀可以赏谢谢
9: 好钱钱了吧
3: 如果새벽시장의특징이에요제가중국가서여러번해바라씨를사봤는데아직도이렇게따끈따끈한거를손에쥐어보기는처음이에요
2: 갓구워서따끈따끈했어요식구들이좋아해장에올때마다많이사신대요
5: 如果我买这一包送你当成我的礼物好不好
9: 我总裁嘛
5: 啊
9: 我总裁
5: 其实我有我的那个这个配音这个行啊好啊
2: 요즘중국은노점상도모바일결제를하거든요
3: 103세시어머님을제가지금한번뵈러가고싶어요그래서따라갑니다
2: 3대가모여살던옛날집